0: 你的凉拌。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马来西亚不容忍极端主义和激进思想传播。泰国首相访问我国，展现深化马泰战略合作的信心。古巴谴责美国石油封锁导致古巴频频发生断电。萨拉姆雷西曼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达德崔法迪拉尤瑟夫表示，我国不容忍极端主义和激进思想传播，因为这些思想可能破坏国家和平、社会稳定以及多元种族社会的团结。他说，遏制极端思想必须从建设进步温和的社会做起，并且通过以宗教价值观作为基础的教育，加强品格培养。法迪拉指出，防范极端思想不能单靠政府的努力，还需要家庭、教育机构和社会大众的配合，从源头防止激进思想扎根。财政部秘书长 Dasri Johan Mamumarikan 说，政府正在考虑扩大昌明柴油补贴计划 Budi Lisa 的受惠范围，纳入内陆地区，特别是沙巴和沙拉越的长屋和船只上的发电机用户，以确保柴油补贴惠及需要的帮助者。他说，联邦政府已经和沙巴和沙拉越政府沟通，例如有些团体没有柴油车，但是拥有用在河上的柴油船，因此政府从沙拉越河流管理局获取名单，以便添加到符合资格的名单当中。此外，政府还会考虑其他情况，例如内陆地区长屋的发电机，州政府也正在收集名单，以便添加到名单中。泰国首相阿努廷对我国展开正式访问，被视为两国持续增强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体现，显示双方合作已经不是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政治分析员 Dato Sivamurugan Pandian 认为，马泰双方的合作将进一步巩固现有多个领域的发展，包括经济、旅游业以及边境地区发展等等。他说，马泰双边关系正在逐步超越传统合作模式，进一步聚焦在共同发展边境事务管理，提升双方安全合作，以及加强在东协框架下的区域议题协作。他也表示，这次访问也创造了更有效的沟通平台，让两国可以针对共同关注的课题协调立场，加强政策配合与合作机制。
3: Melihat kepada isu serantau yang harus dipergiatkan dalam konteks ASEAN. Ini memberikan satu bentuk kepentingan dan juga nilai signifikan ke atas selawatan yang telah dilakukan oleh Perdana Menteri Thailand ke Malaysia.
2: 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成绩正式出炉，国阵以压倒性优势赢得56个州议席当中的48席，保住柔佛州政权。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Ramnath Harun 星期天凌晨正式宣布本届柔佛州选举的最终成绩。另一方面， Ramnath Harun 对柔佛第十六届州选举整体进行情况表示满意，并且指出投票过程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影响选举程序的不当事件。他表示，柔佛州选期间已经登记的选民都能够顺利的参与投票。他今天凌晨宣布正式选举成绩之后指出，本届州选投票率是 68.73%， 共有1874918名的选民投票，当中包括提前投票、邮寄投票和普通投票选民。另外，他也表示，选委会也计划继续推行非正式选举成绩展示及看台的安排。他说，从该措施在沙巴基纳巴当案补选推出以来，选委会收到许多的正面反馈，因此未来将继续保留这项安排，以提高选举透明度以及方便公众掌握选举进展。马六甲州水灾灾情持续恶化，截至今天早上六点，灾民已经增加到989人，涉及314个家庭，比昨天晚上涉及255个家庭的779人增加。根据社会福利局的数据显示，州内新增三个临时疏散中心，使得目前运作中的疏散中心总数增加到六个，其中四个位于马六甲中央县，另外两个在亚罗雅野县。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世界杯消息，在今天凌晨举行的英格兰对阵挪威的八强赛事当中，球星贝林厄姆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通过加时赛以2-1逆转打败挪威晋级四强。在四强比赛当中，英格兰将对阵阿根廷和瑞士之间的胜利者。英格兰连续三届世界杯进入八强阶段，本场比赛晋级之后，他们队史第四次进入四强。此外，来自德国的主教练图赫尔成为第一位带领英格兰男足进入世界杯四强的外籍主帅。阿根廷和瑞士之间的赛事在我国时间今天早上9点开踢。国际消息，古巴政府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导致古巴电力故障频频发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国家电力系统几天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但是古巴电力工人没有放弃，目前已经有部分机组重新运行。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克斯表示，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变本加厉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以摧毁古巴革命。他强调，古巴党和政府将和电力工人努力恢复供电。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天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基斯坦表示，两人对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并且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且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则重申巴基斯坦的立场，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他在两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报道指，伊拉瓦尼强调，伊朗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是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他们的承诺。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指，美国和以色列必须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继续追究并且报复，而多方正在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朗和美国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在安排各方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成了新一次的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表示，前往华盛顿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也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表示自己每半年将做一次身体检查，这次更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对所有的测试问题。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该国早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从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202次的余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不容忍极端主义和极端思想传播。泰国首相访问我国，展现深化马泰战略合作的信心。古巴谴责美国石油封锁导致古巴频频发生断电。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2004年的今天，上诉庭法官 Dansri Abdul Malik 宣誓就任上诉庭主席。这任命是为了填补该职位悬空超过一年的空缺。在此之前，该职务由首席大法官 Dansri Ahmad Fairuz 暂代执行。Dansri Abdul Malik 于1966年开始他的司法职业生涯，随后他在司法体系中逐步晋升。1985年至1995年担任高庭法官，1995年至1999年担任上诉庭法官，1999年至2004年7月11号出任联邦法院法官。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声音在电波里流动，精彩正在发生。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国荣
3: 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上午9:17，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全国关注的柔佛周选呢，已经在昨天晚上尘埃落定了。那国阵是狂胜48席，西蒙8席。那另一方面呢，全球关注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强赛，阿根廷对垒瑞士呢，现在啊就是马上就是在进行当中的，相信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赛事，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的一场赛事啊。到底谁可以获得这个4强的入门票呢？哎，就在今天就可以知道了。大家可以就是除了通过 RTM Play 来收看这个精彩的球赛之外呢，也可以一边收看球赛一边来收听节目的。好的，9:18送上宇东然的《听说你》。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送上 Steady Gang 的周星驰，非常有趣的一首歌。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卫冕冠军。2022年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出征2026年世界杯，目标直指队史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与此同时，墨西哥也创造历史，成为首个三度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分别是在1970年、1986年以及2026年。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Kunci yin qing, guan huai sheng huo, sha ba tian qi yu bao.
3: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古西海岸，这个西海风呢，就是风势强劲的。那纳敏、古达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内陆及山打根是天气良好的。到了下午，纳敏西海岸及古达风势强劲，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内陆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纳敏及古达风势强劲，内陆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40至50公里，浪高2.5至3.5公尺；苏禄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3: 9:28送上蔡恩宇的 Letting Go。

如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国政在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掀起蓝潮，不仅成功捍卫柔佛政权，更狂扫超越上届的40个州议席，囊括48席，牢牢掌握柔佛州议会超过2/3的绝对优势。西蒙则遭遇历史性的重挫，火箭仅保住6席，公正党及诚信党个别夺下了1席，国盟同心党及穆达则是全军覆没。方面呢，沙巴陆路交通局即日起至7月26号，每逢周六及周日开放柴油车过户特别柜台，协助车主办理过户手续，以符合资格申请 Budi Diesel 柴油补贴。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送上大志的兄弟就是兄弟。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好的，听众朋友，带您关注世界杯八强的最新战报。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八强赛事，英格兰经过加时赛以2-1击败挪威，成功晋级四强。随着英格兰顺利过关，本届世界杯第三支四强的这个球队呢，就是已经是出炉了，正式的诞生了。接下来今天早上9点继续进行最后一场八强的赛事，由阿根廷迎战瑞士，胜方将锁定最后一张半决赛的门票。世界杯赛事可通过 RTM Play 收看直播及掌握最新的赛况。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3: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洁周的《爱很伤人》。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那待会儿在10:10，也就是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那就在下个小时期待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喽。这首送上的是周深的《我的队》。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日参黑十八 VFM， 今仔系由王恩欢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金强，首先系新闻提要。人民消除积极培养全民消费习惯，以应对贫贱街生活成本。沙巴发达500多只常驻医生工会，要处分界仍然断缺压力。沙巴警察起发13包便图，一名涉嫌贩毒男性被捕。以下是新闻内容。人民消除积极培养全民消费习惯，以应对持续贫贱街生活成本。吉瑞苗伊及省法会副长达杜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认为，建立全面负责任及其透彻意识界消费文化，要促人民分界生活成本压力。其指出，政府、商家同消费者必须携手合作，共同营造公平、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界消费同贸易生态。普藏为2026年十八朝消费感染法主持闭幕礼时，安阳表示，其讲消费感染法不但是一项社区法通，更是推广消费者教育界重要平台，让民众深入了解消费者界权利同责任，同时认识政府推出界各项惠民措施，进一步提升全民消费意识。阿米山表示，今年消费感染法发达多数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参与，充分展现人强一代对消费者权益课题界关注，以及对推动全面消费界支持。沙巴对联邦卫生部决定从今年10月起，为沙巴提供560只常驻医生工会界决定表示欢迎。沙巴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达杜朱丽达马中基发表声明讲，沙巴非常感谢联邦政府致力于增加沙巴医疗管研人数界努力。其讲加强招募医疗人员界努力，必须同提高医疗人员留任率界措施相辅相成。特别是针对爱调采购期同内陆地区服务界人员，其重申此前曾经提出建议加强沙巴医疗人力招募同留任界建议，其中包括恢复并加强注意企业激励津贴等激励计划，加大对采购期同内陆地区服务医疗人员界支持力度，以及为卫生专业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其表示，招募员工是重要的一步，但留住家调同样重要。审查协会发达创业发展专项基金拨遍合计5万ringgit拨款，协助推动铁路币及比达数当地界创业同企业发通。沙巴工业企业及交通部长达杜伊万·本纳迪到比达数街宾果卡及铁路币进行工作访问时，已交拨款变消费单位。伊万在援交中指出，亚别拨款旨在协助当地协会实施各项创业计划，招福会员、当地民众及雕模厂街摊主，从而提高家调对建设发通街参与度。有关组织包括比鲁兰希望促成协会发达2万ringgit、铁路币双会1万ringgit，以及比达数宾果卡纪念协会2万ringgit。其促请当地商家充分利用雕模厂设施，每星期六在各处摆摊，让商家及游客都能享受舒适同优势界设施。沙巴警察总部在古达茂路展开实体行通中，起发13包从中从七点三日起二数街便图，当场逮捕一名涉嫌贩毒街本地男性。照警察总部突变催案调查组公布的资料显示，业主行通在本月九号在古达茂路金榜一间出价修房
大埔26岁的嫌犯。警方指出，嫌犯在法庭警方刀藏后企图逃逸，但最终仍被执法人员成功击破，也在夹的受众气发湿散爆不同包装胎射，内含挑明症状物质，见初步感天为艺术病毒，重重量约7.3亿克，市值大约530亿元。初步调查显示，嫌犯来自古达茂路，目前无业，其尿液洗检结果呈阴性。根据警方记录显示，嫌犯前件涉及两种毒品相关案件。警方将仍然依照5年违宪毒品法例第39条的主要条文展开调查。沙巴陆路交通局截日起至7月26号，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上朝8点至下朝5点，开放查油查过户贴片柜台，协助查住判例过户销售，以符合申请查油补贴。银行贴片柜台设在阿比陆路交通局总部，前朝16间分局及3间 UTC 办事处。其中近天后 UTC 柜台将在7月12号启通，以协助查住近顺昌街番里过户销售。根据当局街数据显示，检验7月1号至10号，当局已经处理885宗柴油车辆过户申请，包括733宗皮卡，以及152宗小型多用途车及四轮启通车。当局也提醒民众办理油件销售前，应先确认是否符合穆迪马达尼申请资格，并准备所需申请资格文件，以加快申请流程。今日重报新闻提要：人民消除积极培养全民消费习惯，以应对贫贱街生活成本。沙巴发达500多集常驻医生工会，要处分界仍然断剧压力。沙巴警察气发涉散爆病毒，一名涉嫌贩毒男性被捕。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那么 VFM 你的两半在侧，你文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7月12星期日，时间是10:11，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Hello，
3: 是的，
4: 你好，
3: 请问是哪一位呀？
4: 秀英，
3: 杜秀英。好的。
4: 我要点给罗德妈妈，然后还要点给黄光耀，然后还要点给个阿杜，然后就是要点给。大哥咯，还有林光，还有林卓咯，还有点给主持人你咯，也谢谢你主持人。
3: 好的，谢谢秀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4: 谢谢，
3: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5: Hello?
3: 请是哪一位？
5: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都黄清德。
3: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那么首先呢，我要祝主持人一生平安，家庭幸福美满。
3: 谢谢，您也一样哦。
5: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新加坡的许贤芳，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四期里的杜秀英，祝他们听歌愉快，家庭幸福美满。谢谢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清德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5: 谢谢，
3: 好，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喂喂，已经接通啦。
6: 早上好。
3: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6: 马东埔李水平。
3: 好的，水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送给吉隆坡的王振琴、李亚扎，还有关丹的戴仁妹，还有吉隆坡的李宝清，还有柔浩的林珠儿，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国勇。
3: 好的，
6: 拜拜，
3: 谢谢水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7: 喂，国荣，上午好。
3: 上午好。
7: 我是沙巴叶古晋市区里的杜秀英。
3: 好的，秀英，来请说。
7: 我今天把点唱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树林、苏吴、吴桂清、沙巴里、锦江、吉打波、杨宝华。无忧无虑人生路，开心年轻不会老，也祝国荣天天好心情，财源滚滚来呀、
3: 好的，谢谢，美好的祝福，你也一样哦，财源滚滚来，平安健康，谢谢秀英。
7: 好的，谢谢国荣，拜拜。
3: 好，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8: 你好，
3: 你是哪位？
8: 早安，国荣，早安啊。
3: 是的，
8: 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3: 好的，金凤，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8: 今天把歌曲送给好朋友黄秀兰、黄光耀、陈丽燕、陈明珠、李水平大哥，祝他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平安。还有祝福你，国荣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
3: 好的，谢谢金凤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8: 大家一样啊、
3: 谢
8: 谢你，
3: 谢
8: 谢，
3: 拜拜。好的，先休息一会儿，先来听这一首优雅的《春风只吹有情人》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ub VFM 你的凉拌。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好的，10:1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马上来接听啊、接下来的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啊，我是来自地打洲的杨宝华。
2: 好的，宝华来请说。
3: 啊，今天我要点给杜秀英、郑琴、马新凤、戴莲妹、尤桂芝，还有果龙一起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啊！谢谢你啊，果龙。
2: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3: 啊，谢谢你，
2: 谢谢，拜拜，
3: 拜拜。
2: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国贤，早安，早安，
2: 早安，早安，麦
4: 麦。嗯，你周日愉快，我今天比较早点
2: 啊。谢谢，谢谢你。
4: 祝你周日愉快，上班快乐。
2: 谢谢你也一样，周日愉快。
4: 啊，一样，我就把祝福送给文水大哥，我的家人，还有工作伙伴，还有国勇你，祝你。祝大家吉祥如意，平安健康。
2: 好，谢谢文墨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啊，吉祥如意，开开心心哦。嗯，
4: 大家一样。
2: 好，谢谢，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啊，国龙，上午好。
2: 上午好。
5: 哎，
2: 是的，素琴呢？
5: 素琴
2: 啊，
5: 对对对，
2: 素琴来请说。
5: 啊，是寄送给冯宝林、陈桂英、黄梅英、陈丽燕，还有张素才，祝大家平安健康。也祝国荣你事事都安好。
2: 好，
5: 这么说。
2: 好，谢谢素琴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5: 嗯，好的好的，
2: 谢谢。
5: 看球了。
2: 嗯，好的好的，拜拜，
5: 拜拜。
2: 是的，目前呢，我们的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个八强赛事啊，就是有的是阿根廷对垒瑞士，来到了第58分钟，目前是阿根廷以1-0领先的啊，所以非常的精彩。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6: 哎呦，早上好，我是爱卿。
2: 早上好，爱卿，好的。
6: 祝你当班愉快，佳琪。
2: 谢谢。谢谢。
6: 星期日今天快乐，也祝福顶给你啊，国荣、景香、梅花、少琴、王希仲，也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天天幸福快乐。主持人一样快乐每一天，笑笑没烦恼。
2: 好，谢谢爱卿的美好的祝福和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6: 拜拜。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属于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7: 啊，国勇，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7: 我是来自打洲的月月兰。
2: 啊，月兰，好的，来请说。
7: 啊，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吴秀芳、沈宝云、林双爱，还有7月26号生日的杨露娇。祝露娇生日快乐，幸福满满。
2: 好，谢
7: 谢。
2: 谢
7: 谢你啊，国勇，我来祝国勇和朋友们周日愉快，平安喜乐。
2: 好的，也谢谢。
7: 谢谢。
2: 月兰的参与和祝福，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7: 谢谢，大家
2: 谢谢。嗯，拜拜。
7: 拜拜。
2: 好的，送上这一首歌曲啊，陈秋美的《梦里天使》。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ub VFM 你的两半。

0: 你今天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1088712529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咯。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瑞。
1: 啊，好的，亚瑞来请说。
2: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陈桂英、李景香、马金凤、许贤芳、董华仔还有国荣，你祝福生活愉快。国荣，谢谢你。
1: 好，谢谢亚瑞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2: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啦，斯拉曼巴基。
1: 斯拉曼巴基，翠琴。
3: 是，我是湖南交易大亨翠琴。
1: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首先祝你周日当班开心。
1: 谢谢。
3: 接下来我想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雅芝、刘诗诗。柔和的明珠儿以及机打的柯佛明，祝大家有个快乐星期天，谢谢给新郎。
1: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3: 谢谢大家，一样
1: 好，拜拜。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来听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4: 国荣，早安。
1: 早安，请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柔佛陈桂英。
1: 好的，桂英来请说。
4: 我今天要提早祝福罗美珍生日快乐。接下来是镇江的陈丽燕、张素琴、李雅蕾还有王梅英夫妇。国荣你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喜乐每一天，谢谢。
1: 好，谢谢桂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4: 谢谢，
1: 谢谢，
4: 拜
1: 拜,
4: 拜,
1: 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5: 祝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1: 谢谢，你也一样。
5: 我
1: 是哪位？
5: 卢乃黄秋娥。
1: 嗯，秋娥，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要送给黄整琴、李雅芝、黄秀兰、刘诗诗、吴秀芳、第六位是郭荣你。祝大家生活愉快，一切都安好。
1: 好，谢谢秋娥，你也一样哦，一切都安好，平安健康。
5: 谢谢，
1: 谢谢参与。嗯，拜
5: 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6: 国荣，早安。
1: 早安，
6: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好的，珠儿来请说。
6: 我要点给槟城、拿督黄清德、杜建刚、麻坡的黄秀玲、福罗交谊的黄翠琴、沙巴的李景香，收听，祝福大家岁岁年年一生平安，拜拜。
1: 好的，谢谢珠儿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好，送上张小军的歌曲《给心上人的情书》，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abang VFM 你的凉拌。

0: 朋友教你欺负别人，别盲目跟风。真正的朋友会提醒你什么才是对的。盲目跟风不是义气，只是害人也害自己。10:29，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那刚刚就看到我们这一个八强赛事，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赛事，刚刚就是我们的瑞士进了一球，目前呢是阿根廷1-1啊，瑞士也是得到一球的，所以是打成平手，继续在这个比赛进行当中。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国龙，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1: 我是来自槟城的罗美珍。
0: 好的，美珍，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今天我要回谢给杨宝华、欧阳佑顺、刘桂芝、黄秋娥以及李雅蕾，感谢大家提早送上的生日祝福。在此我也祝大家生活愉快，幸福满满，也祝国龙值班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美珍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也提前祝福你周日生日快乐。
1: 谢谢，拜拜。
0: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是一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Hello， 早安，国荣。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2: 邓琴，古今邓琴
0: 啊，邓琴，好的，来请说。
2: 我将祝福献给许虚湖、林珠娥、李碧华，还有在连面以及麻婆的王秀玲。霍荣，祝福你们平安健康，也祝福你自办愉快。
0: 好，谢谢邓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拜拜。
2: Yeah,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
3: Hello。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
3: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刘桂芝。
0: 好的，桂芝，来请说。
3: 我想把祝福送给7月生日的好友杨露娇，提早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点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曾江、陈丽燕、邓琴，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平安健康。谢谢国荣。
0: 好，谢谢桂芝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3: 谢谢，感恩，拜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安。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4: 值班愉快，
0: 谢谢你。
4: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许西湖。
0: 好的，西湖，来请说。
4: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渭南的陈爱丽、曾江的陈丽燕，另外点给7月18庆祝生日的罗美珍，祝大家听歌愉快，生日快乐，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4: 谢谢你，
0: 拜拜。
4: 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喂喂，在线上吗？
5: 早上好。
0: 嗯，早上好。
5: 我是吉隆坡的扎波利。
0: 扎波利，好的，来请说。
5: 今天要把歌曲点给7月的寿星水瓶大哥和罗美珍，还有点给王正琴、杨露娇和许贤芳，还有点给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乔伯利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5: 拜拜。
0: 拜拜。好的，先送上这一首歌曲，杨小平的《为什么你会有烦恼》，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10:35，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Hello， 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啊，我首先祝你周日吃饭愉快，博一祝你青春美丽，笑口常开。
0: 谢谢，你也一样哦，笑口常开。
1: 啊，我是来自雪州835级金玉的黄光耀。
0: 好的，光耀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1: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威南尤桂枝、柔佛新山林珠儿、杨露娇、廖志森，也包括国荣美女主播，祝大家听歌开心，同时梦望点播者，谢谢国荣。
0: 好，谢谢光耀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1: 啊，大家一样，大家一样，感恩，
0: 谢谢，拜拜。
1: 啊，拜拜，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2: 啊，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琪。
0: 好的，真琪，来请说。
2: 今天我要点给董华嘴大哥、赖小熊、啊、李亚杂、李亚泪啊、李景香和国荣一起收听，祝福大家啊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谢谢你，国荣。
0: 谢谢真情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好的，谢谢你，
0: 谢谢，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四部的吴桂清。
0: 好的，桂清，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把歌送给马坡的黄秀玲、罗佛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新加坡许贤芳、古俊、邓世山收听，祝福听歌愉快，国荣祝你播音愉快。
0: 好，谢谢桂清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不客气。
0: 好，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4: 啊，我是上个月过生的杨冰江。
0: 好的，冰江，来请说。
4: 啊，我要把祝福留言给庄树林、黄丽美、温以燕、温可欣，支持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国荣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好的，谢谢冰江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
4: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
5: 喂喂，你好，我是李碧华。
0: 碧华，好的，来请说。
5: 先祝你平安喜乐。
0: 谢谢，你也一样。
5: 然后我要点给徐西湖、黄梅英夫妇、曹富明、古静、邓琴，最后是祝福18号生日的罗美珍，祝她生日快乐，幸福满满。啊，还有点给国荣你，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碧华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5: 谢谢，
0: 谢谢，拜
5: 拜。
0: 拜拜，送上珍妮的多彩多姿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abah VFM 你的两半。

0: 10:41，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今天是哪一位？
1: 主播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1: 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0: 嗯，好的，双爱来请说。
1: 我今天把祝福寄给月月兰。新加坡的赖小熊、林珠儿、罗美珍、徐玄芳，祝大家听歌开心，生活愉快，包括主播你啊，谢谢你主播。
0: 好，谢谢双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谢谢，拜拜。
1: 再见啊。
0: 好，
1: 谢谢。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Hello， 国荣，早安。
0: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来自雪州黄秀兰。
0: 好的，秀兰来请说。
2: 首先要祝贺在7月18号的罗美珍，祝美珍生日快乐，福气满满，同时也点给董华仔、黄正勤、杨露娇、黄清德以及国友米一起来收听，祝大家全年无忧，事事顺利，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秀然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OK，
0: 谢谢，
2: 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大家努力加油抢线。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Good morning， 国荣。
0: Good morning， 阿杜。
3: 来点歌啦。
0: 好，请说。
3: 点给庄银珍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杜秀英、钟青啦，点给扎波利、帝王正情，祝大家周日愉快，祝你值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3: 感恩。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关丹的戴莲妹。
0: 好的，莲妹来请说。
4: 今天把祝福送给张美美、王秋娥、杜美玲、李锦香、邓群，包括国荣你，祝周日愉快，幸福安康。谢谢。
0: 好，谢谢莲妹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4: 一样，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这位是杨露娇
5: 呀。对、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0: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5: 好的，首先祝你值班愉快，平安喜乐啊。
0: 谢谢你。
5: 好的。今天把歌曲点给18号生日的罗美珍，祝她生日快乐，平安健康。另外也点给李水平、李成磊、陈明珠、马金凤，也祝朋友们听歌愉快。谢谢国荣。
0: 好，谢谢陆娇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5: 谢谢大家，一样，
0: 拜拜。好，一起来听歌，送上罗江的《有你在一起》。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喂
1: ，Hello， 广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首先祝你当班顺利平安。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0: 清河，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我要把歌曲祝福送给18号生日的罗美珍，祝她生日快乐，延年益寿。另外点给祝我生日的歌友们，那就是林珠儿、李碧华、柯国明、邓晴、季国勇一起收听，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谢谢啊，国勇。
0: 好的，谢谢清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1: 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上午好。
0: 上午好，
2: 我是来自孟加拉的梅花。
0: 好的，梅花，来请说。
2: 把歌曲送给你咯，祝你青春美丽哦。
0: 谢谢，你也一样。
2: 还有啊，爱情啊，还有王凤群啊，来娇啊，少奇啊，锦香啊，祝大家周日听歌愉快，平安喜乐，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0: 好的，谢谢，你也一样，平安喜乐，开心每一天，拜拜，
2: 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啊，我是西南邦的刘来娇。
0: 好的，来娇，来请说。
3: 啊，首先点给你主持人，祝你播音愉快，平安健康。
0: 谢谢你。
3: 接下来我要点给肖兰兰的我爱卿，啊，李锦香、戴美花、YC John，还有拉赌少奇大哥，也祝他们收听愉快，平安健康，谢谢。
0: 好，谢谢来娇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早上好，小熊。
4: 好，今天播赖小熊。
0: 嗯，好的，赖小熊，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那首先呢，我要祝你当班愉快啊，然后我要点给新学的李楚平大哥、陆建根大哥，还有沙发的王凤琴、赖一珠、李锦江，祝他们收听愉快啊，人眼青春，快乐啊。
0: 嗯。
4: 国龙，新加坡下周下雨了。
0: 嗯。好的，注意安全哦。
4: 嗯、
0: 好，谢谢，谢谢小熊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4: 大家一样，
0: 好，
4: 开心呀！
0: 谢谢，拜
4: 拜。
0: 拜
4: 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
5: Hello?
0: 是的，来请说，请问是哪位呀？
5: Hello， 郭勇，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巴厘岛的郭秀斌啊。
0: 好的，秀斌，来请说。
5: 啊，今天我要给啊，今天我要给我的朋友们祝福，我的朋友们，亲戚朋友们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啊，还有郭勇你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嗯。OK， 断线了，好，没关系。好，谢谢树斌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一起来听歌，送上这一首姜磊的《在爱中长大》。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众所周知，散播虚假消息将会导致社区焦虑和紧张。在确保社交媒体信息真实性之前，请停止转发。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交媒体用户，坚守不确定、不分享的原则。
1: 好的，10:53，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继续来接听最后一轮的电话啦。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啊，我是老董的少奇啊。
1: 少奇，好的，来，请说。
2: 我等着新疆的林珠儿，丁家楼的杨梦欣，雅比的吴爱琴，刘来娇，还有戴梅花，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1: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拜拜。
2: OK， 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3: 啊，主播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渭南高院的李雅芝。
1: 雅芝，好的，来请说。
3: 我要祝七月份生日的好友周汉伟、杨露娇、黄玉娇、李水平、吴有权，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你，主播。
1: 好的，谢谢雅芝的参与，
3: 拜拜，
1: 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国龙，你好，你好，
1: 你好，
4: 我现在是新加坡徐贤芳。
1: 好的，贤芳，来请说。
4: 今天把祝福送给黄正清、陈桂英、曹富明、李水平、李亚莎，祝远方的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有帮货。国龙，你好，也祝你大卖愉快，谢谢你，国龙。
1: 好，谢谢贤芳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谢谢，
4: 谢谢你也一样哦，拜拜。嗯，
1: 好的，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两通电话。看看还有电话进来吗？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1: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5: 首先我是九号龙福州的新山的李春兰。
1: 春兰，好的，来请说。
5: 我打很久，打一年都打不到。
1: 恭喜你啊！好，抓紧时间，来请说。
5: 好，我先给杨思国、李连生、林珠儿、蔡秀珍，可以了。
1: 好，谢谢春兰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5: 很难打，很难打。
1: 好，谢谢你哦，恭喜你，拜拜。
5: 拜拜。
1: 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啦，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6: 早上好。
1: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
6: 我是江南的 YC John。
1: YC John，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我是也金香啊、梅花啊、还有爱情啊、来娇啊，还有也点给你了。
1: 好，谢谢，
6: 谢谢你，
1: 谢谢 YC John 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6: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那今天的这个点唱环节呢，就在此告一段落了。稍后在11点钟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这时候来听这一首张韶华的《我亲爱的》。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纯。首先是新闻提要。人民受促积极培养精明消费习惯，以应对攀升的生活成本。沙巴获得500多个常驻医生岗位，有助缓解人员短缺压力。沙巴警察起获13包冰毒，一名涉嫌贩毒男子被捕。以下是新闻内容。人民受促积极培养精明消费习惯，以应对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 Dato' Armizan Ali 认为，建立精明、负责任及具道德意识的消费文化，有助人们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他指出，政府、商家与消费者必须携手合作，共同营造公平、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与贸易生态。部长为2026年沙巴州消费嘉年华主持闭幕礼时这么表示。他说，消费嘉年华不仅是一项社区活动，更是推广消费者教育的重要平台，让民众深入了解消费者的权利与责任，同时认识政府推出的各项惠民措施，进一步提升全民消费意识。而米赞表示，今年消费嘉年华获得多所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参与，充分展现年轻一代对消费者权益课题的关注，以及对推动精明消费的支持。沙巴对联邦卫生部决定从今年10月起为沙巴提供560个常驻医生岗位的决定表示欢迎。沙巴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 Dato' Julita Majungi 发表声明说，沙巴非常感谢联邦政府致力于增加沙巴医疗官员人数的努力。他说，加强招募医疗人员的努力必须与提高医疗人员留任率的措施相辅相成，特别是针对那些在郊区和内陆地区服务的人员。他重申，此前曾提出关于加强沙巴医疗人员招募与留任的建议，其中包括恢复并加强诸如区域激励津贴等激励计划，加大对在郊区和内陆地区服务的医疗人员的支持力度，以及为卫生专业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他表示，招募员工是重要的一步，但留住他们同样重要。3个协会获得创业发展转向基金合计50000令吉拨款，协助推动特鲁币及毕达市当地的创业与企业活动。沙巴工业企业及交通部部长 Dato' Ivan Benedi 到毕达市的宾戈卡及特鲁币进行工作访问时，移交拨款给受惠单位。伊万在文告中指出，这笔拨款旨在协助当地协会实施各项创业计划，造福会员、当地民众及东莫厂的摊主，从而提高他们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度。有关组织包括比鲁兰希望慈善协会获得20000令吉、特鲁币商会10000令吉以及毕达市宾戈卡志愿协会20000令吉。他促请当地商家充分利用东莫厂设施，每周六在该处摆摊，让商家及游客都能享受舒适和有序的设施。沙巴警察总部在古打毛绿展开取缔行动中，起获13包总重量7.31克疑似冰毒，当场逮捕一名涉嫌贩毒的本地男子。州警察总部毒品罪案调查组公布的资料显示，这次行动在本月9号在古打毛绿甘榜一间住家后方逮捕26岁的嫌犯。
警方指出，嫌犯在发现警方到场后企图逃逸，但最终仍被执法人员成功制服，也在其手中起获13包不同包装大小、内含透明晶状物质，经初步鉴定为疑似冰毒，总重量约 7.3 亿克，市值约530令吉。初步调查显示，嫌犯来自古打毛绿，目前无业，其尿检筛检结果呈阴性。根据警方记录显示，嫌犯曾涉及两宗毒品相关案件。警方将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 39A1 条文展开调查。沙巴陆路交通局即日起至7月26号，每逢周六及周日上午8点至下午5点，开放柴油车过户特别柜台，协助车主办理过户手续，以符合申请柴油补贴。这项特别柜台设在亚庇陆路交通局总部、泉州16间分局及3间 UTC 办事处，其中根地咬 UTC 柜台将于7月12号启动，以协助车主更顺畅地办理过户手续。根据当局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1号至10号，当局已处理885宗柴油车辆过户申请，包括733宗皮卡及152宗休闲多用途车及4轮驱动车。当局也提醒民众，办理有关手续前，应先确认是否符合 Budi Madani 申请资格，并备齐所需申请资格文件，以加快申请流程。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人民受促积极培养精明消费习惯，以应对攀升的生活成本。沙巴获得500多个常驻医生岗位，有助缓解人员短缺压力。沙巴警察起获13包冰毒，一名涉嫌贩毒男子被捕。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马来西亚的特色礼节盘点。马来西亚拥有丰富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些马来西亚的特色礼节。在马来西亚，见面时常常用双手合十的方式表示问候，尤其是马来族群中，穆斯林家庭在进门时常脱鞋，而在华人家庭中，赠送红包是一种表达祝福的方式。尊重当地文化和习俗是融入社会的关键。了解这些文化礼节，不仅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融入社交圈，还能展现出对他人文化的尊重。
2: 2026至2035年国家教育大蓝图。
3: Mulai tahun 2026, tahun ini kita akan kembalikan sistem matriks pembelajaran Malaysia, iaitu sistem penilaian atau peperiksaan yang akan dikendali oleh lembaga peperiksaan darjah 4 sekolah rendah. Tahun ini, cikgu-cikgu ingat tahun ini ada ujian darjah 4 sekolah rendah.
2: 我国首相安华 Dato Sri Anwar Ibrahim.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什么 VFM 你的凉拌，再次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0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黄立清的给我留下一些，还有余生的留恋，以及林振的留不住的笑容。是的，这个小时呢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留这个字的，就是留住留意这个留啊，希望大家喜欢。那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啊。在更早之前的留言有一部分已经看不见了啊，我就念出我能够看见的这些目前还在这个留言框上的这些留言啊，有看到黄光耀早安，还有尤桂芝啊早安，接着往下看还有 Shannon Paternoster Good Morning， 叶月兰上午好，还有杜秀英啊上午好，修斌 Jimmy Cole 的贴图也看到啦。还有谁呢，继续看下去， YK Chong Oysu Yap 还有 Lee Chow Leung Good Morning， 接着往下看， OK 黄光耀念过了，还有 Apple Eric。 好的，今天啊非常多的我们的有族的听众啊也进来了直播间，继续看下去，还有汉文啊，谢谢美好的祝福，彩地也来啦，欢迎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周日愉快。还有谁呢，黄真琴早上好心情，好的谢谢你，继续看下去还有谁的名字呢， OK Helen Quay Good Morning， 接着看下去还有马金凤也来啦，还有 Leung Han Kong， 聆听旧曲时间到了，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领赏旧曲啊。还有尤桂芝周日早上好，接着看下去还有谁的名字啊， OK 还有 Tony Tian Good Morning，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新的名字啊，刘碧音早上好，还有 Alvin Lim 上午好，周日愉快，继续看下去，徐西湖也来了早安， OK 再看一看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啊， OK 杨露娇啊早安。好的，那在我们的这个TikTok 直播间同样也非常多的朋友留言啊，大家包括了有素琴，还有 DJ ShazOK 再看看 Uncle Maxon 光明桃发笑修编 Jimmy Cock 金凤 Cherry Dan 盛梅等等的，还有 Alvin Lim 等等，非常多朋友留言，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大家都在忙着看球赛，非常精彩的这个阿根廷对垒瑞士的球赛。好的，我们就期待最新的战报哦。11点23分，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空留回忆。

想创业让你的品牌闪耀众人眼前，那就选择 RTM Saba， 你最明智的推广伙伴，让你的广告声声入耳，传遍全城，让你的产品成为抢购焦点，让你的品牌成为大家口中的名字。立即联系 RTM 市场营销专员0887123444/1116或1118，价格实惠，推广容易，效果超凡。

好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萧峰的《心里留下一个你》，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呢，就包括了有苏哲的《留在我心中》，龙飘飘《凉夜不能留》，还有李毅的《愿你将爱心留住》。时间是11:38，那全球备受关注的这个2026世界杯赛事啊，八强赛事目前是阿根廷对垒瑞士的这个八强赛事呢，目前的战绩是2-1啊，就是阿根廷以两球领先的2-1啊。比赛即将来到这个尾声，到底这是不是最终的成绩呢？稍后将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个世界杯的战报。这时候来听这一首周思杰的《哎呀留下来》。

0: 香。
1: 好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庄汉的《天留我也留》。是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最新战报啊！世界杯最后一场八强赛事呢，已经是结束了。阿根廷以3-1击败瑞士，成功晋级四强。随着阿根廷胜出，本届世界杯四强对阵正式的确定了。那阿根廷将在半决赛呢迎战英格兰。萨杜吉瓦斯朱达索拉坎。是的，时间已经是11:55了。那待会儿在12:00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今天会有 DJ Alfie 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3:00。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支持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这一首歌，有的是曹曦平的《留不住的云》，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是 Katrina 国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目前亚庇血库正面临血液短缺，所有血型的库存都已经降至警戒水平。院方呼吁公众踊跃伸出援手，参与您附近的捐血活动，或前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二捐血，共同为病患送上生命的希望。一点血，一份爱，您的捐献能让生命延续，让我们携手行动，确保血库的存量保持在安全水平。
1: 斗湖 FM 99.3，
2: 我是张之成，山打根 FM 96.1。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发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